0: 那对，明白，是吧？我们这，要这样，我操，
1: 那你再给我们再刷屏的呗。
2: Good.
1: Meet Marathon on 78 North Vanward,
2: 7:13. Beautiful.
3: 97, 27, 29.